咔咔呀哦，咔吹的西风西里呀，咔嚓呀家木呀刚，啊啊巴吉呀巴那下午，咋着你开门西里呀，那吹的西风西门啊，把土的土路呀挤，但是呀难咱啦，都玩的轻咱啦，户外的土龙虎啊，呀那的土龙啊啦，昨晚啊咋巴的啊啦，你搞的把咋巴散啦。把菜那都切起来，路那乌邦阿卡里，慢慢那边跟上，没生意啊那样忙碌。